笔下实验所描述了从普世人都能获得的艺术思维和实践的发展，其中通过实践进行审问，同时结合自动联主题的要素，因为我制定了一种不断发展的构图实验方法，这是我最初作品的核心。我的研究的最初动力是因艺术家和理论家塞斯金科恩的写作。在文章的开头我有话要说，但我没有说，他说音乐取决于前后的时间，中间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。